0: 我叫您来着？
1: 唤我不是。
0: 刚才您喊冤来着？
1: 正是。
0: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，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。
1: 敢使那老包？
0: 哎，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，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打一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卖门槛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哎，跪下跪下跪下。
1: 包厢哪里？
2: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因祸不跪。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我便不跪。
2: 好过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一一诉来。
1: 你是真报我便申诉，若是假报诉也、枉然。
2: 你双目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厢好后有一日真，下位一摸我便知真假。
3: 大人下位，下婆摸来。
1: 对，胆大狗头，敢来哄我。
0: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德行。
2: 好

民，将这下坡搀日镇位，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，便是当今国母；若守不至老夫一拜，在心拿下也还不迟。王朝马汉，将这下坡搀日镇位。

0: 对阿姐要忙忙，你来再还搞忘记哟，我都让伢啥子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他么？
0: 那
1: 快进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一讲是四句，我把拒绝了口门里向，连他兄妹十岁，但现在为分房头在写。哎呀，你哪个写的都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盖前浪向，我也谁在打死我真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向院子高三丈。哎呀，后来了面里向门里的呀，一身不，看上去很是出头，站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。

上月分听见子，我是了后队山浪向，见那个大王见我三十，见得后满淋淋的，军阵带了一来着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中午的一个米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。弟妹，虚的虚是相称，我是见侬最最。